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便秘怎么办。便秘是中老年人常见困扰，多有饮食不合理、运动少、作息不规律、肠道蠕动减弱引起，只要从生活习惯入手调理，大多能明显改善。首先调理饮食结构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如粗粮、芹菜、菠菜、韭菜、红薯、香蕉、苹果、火龙果等，帮助促进肠道蠕动。日常多喝温开水，每天足量饮水，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，能唤醒肠胃，软化粪便，少吃辛辣、油炸、粗细主食和燥热食物。其次，坚持适量的运动，久坐不动最容易加重便秘，每天散步、慢走、油腹很有效，早晚按时轻油腹部，每次5到10分钟，可促进肠道蠕动。饭后不要立刻久坐，适当走动10分钟，养成规律排便习惯，每天固定时间排便上厕所，即使没有便秘也要坚持蹲一会儿，形成条件反射，排便时不看手机，专心排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